郁可唯时间煮雨。那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啊，今天早上呢终于是迎来了放晴的阳光清晨，那真的是美好的周六。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推荐那我们的这个618的宠粉活动啊。那今天呢给大家申请到了我们的频率专属福利 Just Boom 啊，灵动缓震轻跑鞋，一双只要179元，男女同款。那想搭情侣款的，或者说是呢想和姐妹闺蜜啊穿这种姐妹同款，那入手两双呢是更加划算的，只要299块钱，算下来呢一双呢不到150块钱，多款颜色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哈，那尺码也是非常的齐全的，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们呢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去商城进行抢购，手慢无，赶紧去冲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2盒哈、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一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

0: 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好用的这些单品啊，大家非常的喜欢欢迎。那我们接下来此刻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这样的一个粉气垫哈。那这

0: 款可以说是必须拥有了。那么很多这个明星啊，美妆博主还几乎人手一个。那今天的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那给大家准备两款色号，一个呢是 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女生闭眼入。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那此刻呢，欢迎好朋友们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1: 在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哈，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 米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烹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6月13号，长春呢今天多云，16度到28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首先关注到的是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4分钟通行。金河街从银锦路到经纬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长白公路，长白公路我们看到的是西环城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大经路从亚太大街辅路到解放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繁荣路富强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新竹路，从龙桥胡同到吉隆南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永宁路从长白路到东来北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2分钟通行。同心路从奔驰路到红领巾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九台南路三府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8分钟通行。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卫光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庙堂之外。

0: No music, no life.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

0: 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文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生活当中的好用的这个单品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雅洽的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的神奇。今天的618宠粉活动，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0乘以这个200的这款的这个单人款呢，只要299元。1.8米乘以2米的这个双人款呢，只要339元啊，五款颜色供您去选择。那详情呢，您可以来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1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3: 山药我知道，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2: 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

0: 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

0: 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三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烹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两组，十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啊，太棒了。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嗯，对，
0: 对吧？
2: 嗯，
0: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
0: 嗯，
2: 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哎，这个曲艺班招生啊，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受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儿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土字归韵，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说，哎，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0: 对，
2: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哎，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三分钟就会了，
0: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2: 对，
0: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12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然后这样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那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那么谭咏
0: 深受影响，
2: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0: 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时期，
2: 对对，最火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0: 啊，
2: 然后后来就是
0: 现学的是吗？
2: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就这样，
0: 就是开始尝试了，
2: 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0: 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2: 那时候团里，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0: 对，
2: 感觉应该
0: 是让它更精彩一点，
2: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唱，那洪明你来两首歌唱吧，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0: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2: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底呢给15，
0: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的，
2: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一场就10块钱。
0: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2: 对对，
0: 也不容易，
2: 首先是热爱，

0: 首先是热爱。
1: 对的。
0: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1: 齐秦的。
0: 唱的齐秦的歌。
1: 北方的狼。
0: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那歌特火。
0: 对。
1: 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那黄沙掠过，你在台上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
0: 啊，
1: 这个声线、这个状态、
0: 啊、
1: 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啊，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
1: 嗯
0: 嗯、然后参加了省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就大赛，
1: 嗯
0: 那、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啊、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能，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你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
1: 嗯、
0: 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具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哦，
0: 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了。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就让我这哎
1: 磨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
1: 嗯、
0: 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
1: 嗯，
0: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
1: 嗯，
0: 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
1: 嗯，
0: 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
1: 嗯，
0: 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嗯，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嗯，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嗯，也不是，就是喜欢。
1: 嗯，
0: 还有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嗯，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就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嗯，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就是玩家，
1: 嗯，
0: 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
1: 嗯，
0: 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
1: 嗯，
0: 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1: 嗯。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歌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古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119对你说》等。歌曲有意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

0: 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四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嗯，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0: 嗯，
1: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这个、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吗？
1: 嗯、也教，但是、哦、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
0: 嗯、
1: 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
0: 嗯、
1: 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
0: 嗯、
1: 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0: 嗯、
1: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长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现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
0: 嗯，
1: 或者你北方人愿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
0: 嗯、
1: 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
0: 嗯，
1: 他会吵，
0: 嗯，
1: 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
0: 嗯，
1: 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是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0: 嗯嗯，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1: 嗯，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
0: 嗯，
1: 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0: 嗯，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1: 嗯，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种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
0: 哦、
1: 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啊、哦，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1: 不
0: 一样，
1: 对对对，
0: 就
1: 对，
0: 就像有的人说我、嗯，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对对，
0: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1: 塑造另一个自己。
0: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1: 嗯，对。
0: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嗯、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1: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0: 嗯，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1: 对对对对。
0: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1: 对、
0: 嗯、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1: 感觉，
0: 就伤感的感觉。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
1: 嗯、
0: 沙粝感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可能是天生的。
1: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
0: 嗯，
1: 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0: 所以能练就王洪斌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刚才问，对、
1: 嗯，
0: 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情感表达不一样。
0: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1: 哦，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1: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0: 啊，
1: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0: 啊，
1: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0: 哦，
1: 哎，
0: 他们会这么总结。
1: OK，
0: 哦，
1: 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0: 啊，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1: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
0: 哦，
1: 对，
0: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1: 对对对，
0: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1: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
0: 嗯，
1: 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
0: 嗯，
1: 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
0: 嗯，
1: 粗拉

0: 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是词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个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对，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
1: 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就是
0: 先考虑拿了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因为当时也会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对， 对，
1: 明白。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的。
0: 对，你让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你不会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他的感觉。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

0: 去的，喝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哦。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就这么这个想法。
1: 啊、哦，就是有酒壮胆儿、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了，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奇剧，但是它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
0: 他是个
1: 演员，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
0: 对对，
1: 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听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啊，
0: 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那。 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0: 嗯，
1: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行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个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啊，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个特别豪爽。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1: 咱们没事就可以喝呀。
0: 对啊，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哎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Love Radio 92.7。
3: 小杨，
2: 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3: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1: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4: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5: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4: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5: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6: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7: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9: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行，永不降落。
1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满山的风，捧着松花江的浪，流进了游儿王的黑土地。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你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2: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1: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2: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1: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2: 对，
1: 是不是？
2: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1: 你的偶像。
2: 对呀、然后

0: 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嗯，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0: 嗯，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嗯，录这个录了电视剧，
1: 嗯，
0: 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
1: 嗯
0: 嗯，然后东北人
1: 那个电视剧很火
0: 啊，对，东北人，嗯，然后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哎，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哎，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
1: 嗯，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0: 嗯，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嗯，那唱两句啊。
1: 好。
0: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来咱们身板硬，渡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雪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冲入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对对对，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哎，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
0: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的。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是这种状态，
0: 你会自我调节。
1: 对。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 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嗯，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
0: 嗯，
1: 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
0: 嗯，
1: 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
0: 嗯，
1: 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吧，
0: 嗯，
1: 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
0: 嗯，
1: 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
0: 嗯，
1: 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
0: 嗯，
1: 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0: 嗯，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1: 情绪，
0: 嗯，
1: 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
0: 嗯，
1: 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
0: 嗯，
1: 这是很值得的。
0: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1: 对
0: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1: 对，
0: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1: 嗯，喜怒哀乐，
0: 嗯，
1: 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0: 嗯，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1: 嗯，对。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想知道洪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0: 嗯，
1: 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
0: 嗯，
1: 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0: 嗯，
1: 未来是什么样，
0: 嗯，
1: 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0: 是的，洪兵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1: OK， 对，
0: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
1: 嗯，
0: 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兵老师能够越来越 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心，听说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旋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十位，子瑜《凌绝顶》。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世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 St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筝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第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地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位。第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冷，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乔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0: 骄傲。
1: 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0: 第三位
1: 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10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8，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古典，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0: 都是昨天。
1: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 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

0: No music, no life。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927 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7: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6: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7: 嗯，
6: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7: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6: 嗯，
7: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6: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

0: 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鲁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鲁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鲁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1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1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

0: 为未知值得期盼。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

0: 厚一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101.7. No music, no life.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1: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啊！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以及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产品叫做圣罗兰的粉气垫啊，超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几乎人手一个。圣罗兰官网12克正装粉气垫平时也要将近700多啊，700多。今天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肤闭眼入啊。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啊。那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呢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啊，请讲。
5: 我之前吧给一个老板干活，得有八年多了。这个完了，剩余的工程款吧，至今也没给。完，当时不是就信任他了吗？也没向他要欠条啊。那现在吧，就只有一份就当时干活时的签的一份手写的合同。我就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要钱呢？
4: 嗯，听懂了啊。首先呢，工程款这儿啊，我们结算的要钱最好的依据叫做结算啊。如果说您有跟对方的这个结算，没签合同也不重要啊，因为结算它能证明了几件事儿：第一，你已经给他干了活；第二，干了多少活；第三，这个活是否已经验收合格；第四，现在应该给你多少钱。看一个结算单，把所有的东西都确定清楚了。所以呢，如果说啊能找到这个老板，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交屋的情况下啊，跟他做一个这种工程量的结算，哪怕是就是跟他说，哪怕你现在没有钱，暂时没钱给我，咱俩先算算账，对吧？我得统计一下我干这活是赔了还是赚了，做一个这种结算啊。你要是说不知道怎么去签结算，对你有利，稍后可以加我微信啊，联系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个简单版的工程结算。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建筑工程有时候我们给开发商做的时候，那这个工程结算的这个相应的合同和清单相关手续会很多啊。对咱们像普通的，我们平时包个小活，或者是啊，我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清包啊，做一个人工啊，你不需要那么复杂，我们给你一个简单版本的，你先把清算拿到手，拿到手之后啊，你可以选择啊，我起诉，向法院起诉，要求去我们正常要这个工程款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清算单，那或者是对方现在不同意跟你清算了，对方现在在诸多理由啊往后躲，那你怎么办？那我该起诉也得起诉。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准备其他相关材料，并且做好到最后可能要做这个工程造价鉴定啊、工程质量鉴定等等啊，做这样类似的鉴定。那原则上来讲，有清算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会先告诉你要做这样的清算，好不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跟对方是啥样，就是你手里边没有合同，有没有清算的相关的这样的手续？
5: 现在吧，我就是还有那个电话录音，还有聊天记录，这个能不能作为证据啊？
4: 可以作为证据，不作为证据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说张律师好多时候说需要看一下证据呢？因为你跟我说，你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你跟聊天记录说了什么？这个东西可以作为证据，但能不能证明你说的这件事儿？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好多听众跟我说，张律师啊，我有那个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说的可清楚了，我一看确实说的挺清楚的，都是我们这方跟他说的。你看你欠我多少多少钱，对方一句回应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到这个证据跟法官说说他现在承认了这个有风险，明白吧？所以你的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把关键点说清楚？如果说没有说清楚的话，那可能会有麻烦。但如果说你的聊天记录说的都很清楚了，比如说像您这件事儿，第一，我刚才说到的工程总共结算之后，我们的工程款有没有跟对方正确的协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工程款你都说清楚了，那剩下的事儿都不太重要了啊。但是如果工程款最后说该给你多少钱这事儿没说清楚，那你就需要准备啊，我们干了多少活呀，我工作量是多少，因为你们没签合同，你们又没有每天的这个工程施工的清单等等，那你维权就会有风险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5: 这听明白了。
1: 那我们这位听众，好，继续。
4: 因为是我不光是这位朋友啊，建设工程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大多数不会差的太少啊，就是基本上要是少的这个标的额，可能他们就内部就处理了。大多数的我们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啊，这种标的额都有啊，就是所以说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啊，但凡包活的时候，本身我们这种分包方他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张律师给开发商做过法律顾问，我是在甲方做过的，我知道甲方他会仗着自己的这个合同优势地位，他会给你设置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甚至是你将来想结算的时候，这个尾款想拿到的这个障碍会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这个我真正去做这个施工实际施工的这些人啊，好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庞大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律师团队来保护你的。那这个时候您不光是这一件事儿，以后我相信您可能还是要做这个行业，对吧？那你可以稍后加微信，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给你一个简单版的合同，或者你留什么样的证据以便您日后维权，不仅仅帮你解决这一件事儿啊。希望我们真正因为您下边全是这种切切实实的小农民工老百姓啊，所以我们希望就通过这个媒体啊，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个钱啊要回来，好不好？
1: 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后续来添加微信2463456 来继续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就跟您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您也可以呢来拨打我们此刻开通的热线电话04318581 5233 8581 5266来进行抢线，因为我们的

0: 张律呢，在节目当中呢，不仅仅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而且呢，会为大家提供很多你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无限可能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前瞻性，那会给到我们大家这些非常专业性的这种建议。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第二通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1: 是我吗？
0: 是你的啊，请讲。
1: 你好，我想问问我那个房子，有一套房子卖了，都已经卖了一个月了，现在对方吧就是着急住嘛，就已经搬进去住了，但是吧还有一点尾款就是没解清。那解清是因为啥没解的呢？就是一直没办理过户呢。因为这个过户吧哈，我们去了好几次那个房产局，房产局说什么系统不兼容，咱也不明白，反正就说办不了办不了的，得等得等。完他还着急，完他说也不差点尾款，差不了就先搬进去了。那搬进了呢，现在呢他就说这一半我过不了户，想退房了。完了那我现在得咋办呢？我不想给他退呀，那我有损失。
2: 听懂了啊，你们这边呢已经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且已经实际你履行了交付义务啊，对方也支付了房款，只是没有办理更名过户啊，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这个物权的转移以更名过户为准，就是你不办这房子名还是目前还是您名下的，但你们的合同生效并不以啊我们过了这个产权过户为准，合同是有效的，他现在要是不想办了，他需要有合理的理由，否则他需要赔偿你的违约责任的啊。那您现在可以选择，我要求继续履行，要求你配合啊，我更名过户，确认合同有效的去配合更名过户。第二，你也可以选择，那现在他也不想办了，对吧？房子我也可以不给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也有一些房子，可能现在价格可能会更好，或者是因为你还有尾款，因为你这个尾款到底能不能收得回来，他能不能如期的给，可能你还有。担心的话也可以考虑啊，现在他根本违约，我们解除合同。那我解除合同之后呢，我要他赔偿我损失，你入住的这段时间的使用费，你要是破坏我房子的费用等等，这个主动权现在在您手里了，因为整个过程是对方在违约，所以你现在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你房屋买卖合同该把你尽的义务都尽到，然后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具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继续履行合同还是以对方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您可以自由选择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然后还有，如果说您这个要是起诉，你建议想要，我建议你要是想要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啊，那你这个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因为它没更名过户嘛，对吧？收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好了相关的这个东西啊。如果继续履行的时候呢，那它的相关我们可以做财产保全了，然后把他名下的这钱我摁住，省着将来他再不给我尾款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执行，好不好？
1: 啊，那律师，就是我现在卖下的价格挺美丽的，我不想给他退，可不可以呀？
2: 嗯。可以，没问题，因为你们刚才律师也说了，合同有效啊，合同有效，并且呢，我们没有违约，是对方违约，所以他没有权利强行的，我就要求，那我现在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而且已经履行，实际上你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剩下的他的附随义务就是什么？这个合同剩余的义务，他就是给你一个尾款。这种金钱给付义务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明白吧？就是你看你要不卖的房子可能没有办法强制执行，但是他要不买你房子了，你这强制执行是能的，因为我们执行的标的额，执行的内容是钱，明白？所以你完全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就要钱啊，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实在不行通过诉讼，好不好？
1: 啊，那懂了，谢谢您律师。
2: 没事，不客气
0: 啊。我们这位女士啊，您后续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啊，2463456。那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解决，那此刻您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 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三通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0: 哎，请讲。
3: 你好啊，今天那是啊，我爸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爸搞点工程，完了呢，因为这是承包方吧哈，没有按时支付我的工程款，所以就导致我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那你说这种情况应该追究哪方的责任呢？
2: 听懂了。首先我跟您说啊，我们的合同是有相对性的。什么叫合同相对性呢？就是你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个工人是你雇的，你要给人钱，无论如何你躲不掉。你上边你没有给你钱啊，上边的这个分包方没有给你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选对一个好的靠谱的分包方，这个责任你要负。所以从农民工这个付款的角度来讲，你躲不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农民工的角度他可以不仅朝你要，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讲，他是可以朝总包一直要到总包，因为我们建筑工地就为了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我们有好多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农民工需要建立统一管理账户，农民的工资正常应该由总包方直接发放给农民工啊，建立这种统一的账户，并且还有一笔农民工的保障金。所以如果你实在是发不下去，对吧，你确实没有钱，而且上班分包找你要，你确实也没有这么大能力，配合你的农民工让他们走这个总包方，先把他们的工资要下来，这部分可能少了哪儿呢，少了你的利润，对吧，你中间比如说你这是你干活这个项目是100万，农民工的工资加起来是80万，对吧，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式，你配合农民工，因为不然这些农民工还是会朝你要钱的啊，所以我们走那个，先让总成把这部分钱要回来，这比较好要。然后你的那部分钱，你只能通过诉讼，你不属于农民工，你这中间是利润，是利润中间的时候，通过诉讼去起诉上一手分包方。
3: 那我能带工人去他那个拉横幅吗？他们要钱。
2: 你问我张律师不建议这么做。第一，咱们所有的示威游行啊，是需要经过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和行政部门批准的，否则的话是违法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集体的这种活动啊，都是需要去当地公安机关批准的，否则的话这本身是违法的。第二呢，我们有那么多合法的维权的途径，你说我非得选择就用违法的途径去，很有可能把你自己搭进去，明白了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你简单的可能公安机关出于人性的角度来讲批评教育，但是你要是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的。所以咱们别把有道理的事儿变成没有道理。你这个钱我告诉你怎么办，起诉开发商啊，尤其是跟你签合同的那家，他之所以啊欠你钱，很有可能你就张氏遇到过大多数这样的案子，很有可能是什么呢？你上手应该也不是总包吧？你上手是开发商或者是总成吗？不是吧？是不是也
3: 是
2: 分包过来的？大多数是这样的，所以他欠你钱，很有可能是他上一手没给他。就是这种一直压着，
3: 都是长长的。
2: 对，所以你呢，在这块我们要用通过一个法律方式维权。第一，实际施工人我们可以追到总成；第二是，我们法院判决之后，他有可执行的债权，就上面欠他的钱，我们直接可以去找他可执行债权的这一部分，我们去要啊，因为你是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去要，让我们的维权变得合法，不要把自己搭进去，好不好？
3: 好，谢谢您，律师。
0: 好的啊，那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继续进行咨询，可以来添加微信啊，2463456 啊，这位女士。
3: 这就3456号了，我记住了。
0: 好的，跟您说声再会。
3: 再会。
0: 节目当中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啦、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莹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今天张莹律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机会非常难得，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以电话的方式来直接进行沟通。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短信平台当中呢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师你好，我老公呢在外面学会花天酒地，而且呢在外面有一个固定的小女朋友，我就想知道，我要是报警说我老公嫖娼，是不是那个报警记录就可以为我所用？那这个行为对我孩子以后考公有没有影响呢？
2: 嗯，听懂了啊。首先，如果您报警说嫖娼，警察接到出警记录之后啊，接到这种报警记录他会出警，出警核实之后确实不是嫖娼，您可能要承担报假警的法律责任啊，因为我们利用这个警公共资源，利用这个警务资源不是这么用的，不是让警察帮你去捉奸啊，所以张律师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这个事儿，第一对你老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查到之后如果不是这种啊我们的嫖娼，那如果是嫖娼的话，那是行政处罚，你对你老公来讲他会有行政处罚的，一定会有，那行政处罚会记录在案，是真的嫖娼你举报了，那行政处罚记录在案，将来你孩子上学应该没有影响啊。但如果他考特殊政审的单位，比如说他想考公检法系统或者是国安系统的话，一定会调取，会查到这样的记录。查到这样的记录呢，是不是一定影响也不一定，看每个单位啊招生的要求，有一些比较严的，张律师见过最严的就是类似于国安的啊这样的一个内部查询的时候，他包括国防生啊，就是这样的话他会查的比较严格，会有影响。如果不是的话，一个治安处罚一般对您孩子没有影响，但对老公有影响，他要治安处罚会通报单位啊，就这种情况下会通报单位，这是他。但是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明知道他并不是嫖娼，对吧？我们呢在婚姻内有过错，这个属于我并不属于违法的范畴，他只是不受法律保护，他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进行赔偿，这叫婚姻过错方。但这个东西现在目前为止他并不是我们治安处罚的这个事由，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啊。但而且说句实话，张律师这两天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接到了不少这个离婚案件，我们在处理大量的离婚案件，因为每年可能过完年之后或者高考之后它都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所以我们处理过很多起这样的案件，各式各样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想跟当事人说的是不置气，因为无论是什么样，毕竟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啊，我是觉得现在可能您气头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气头上，这种置气实际上是多方的损害，而且像你说还有孩子的情况下，张律师真不建议你置气啊，我们不如坐下来和平的把这事儿处理了啊，因为怎么说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障任何一段婚姻或者任何一件事儿它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啊，双方冷静下来把对所有人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个人觉得这才是一个靠谱的决定。所以我对我们所做离婚案件的律师培训都是不要挑着当事人，不要激化当事人的矛盾，我们在他不冷静的时候我们帮他冷静的分析，让他利益最大化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一时冲动的结果事后会后悔的啊，所以说我不建议你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权。但是如果说真想离婚想协商，比如说子女抚养怎么办，财产分割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争取我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说您真正愿意冷静下来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欢迎你来联系我啊，我不挑着你离婚，但是我能保证在离婚的时候尽量不让你吃亏，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那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位听众朋友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你还有一些问题，一些想要沟通的内容，想要跟张律师来继续进行的话，您可以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可以来拨打我们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两部电话供您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啊， 喂喂喂，你好，
0: 请讲。
4: 你好，我想麻烦那个律师，我就想问一个，就是那个一个房产的事儿，一个家庭房产，他那个名字是他是那个那个

0: 那另一方不到场是绝对过不了户的啊。我们上房产局过户，你要么有这种啊所有的啊所有权人都在啊，要不然你有公证书和判决书啊，你没有这三样当中的一样，你是过不了户的。像本案当中这个事儿啊，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是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老两口必须都去啊。
1: 啊，那啊，您这一说我就想起个事儿，那他这个房子以前就是他母亲的名，
0: 嗯，
1: 就是他母亲的名，母亲代位给的，完了母亲的名，完了这个完了把他卖了，卖了再买房子，这钱不够。所以他这个儿子就用他儿子名给贷的款，贷的款呢是他母亲还的贷，还的贷还完了，是他儿子说再把名再改回来，再改回母亲的名，啊，就是原来呢，原来
0: 你不看原来，我刚才跟您这么说啊，您原来钱怎么出的，房产局不管，就是你自己家怎么倒腾不管。现在不是用儿子的名贷的款吗？说明你买房子的时候，不管谁出的钱，这个房子是儿子的名字。对吧，如果是现在落的儿子的名字，用儿子贷款买的，那这个时候儿子需要去，如果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媳妇还得去，不然过不了。
1: 哦，那好，那麻烦的律师，我再麻烦问你一个事儿，就是有人借我的钱，借我的钱也没打欠条，什么也没有，就是当时关系挺好的，现在已经盖了10年了。你时间长了，一打电话吧，态度非常好，还这回一春节前一给他打电话，我春节就还给你，就这么说。完了说啥？那个3年疫情耽误了，完了你等着再给他打电话，是就快过年了，是你答应的过年给，结果你再给你打电话不接了，不接了，就是不接了，年后也就是不接了。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0: 听懂了啊，你这拖到现在了，正常来讲啊不应该拖。首先啊，不光是您，也跟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多时候借款碍于情面，我赵律师建议啊，除非这钱我可以不要，否则啊，当他发现已经开始逐步的在拖的时候，那及时取证。像您这个10多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你现在每次打电话他都承认，那有没有录音？他说还的这样的有没有录音？
1: 有，
0: 如果要是
1: 有
0: 啊，那你就把诉讼时效接上。如果没有录音，将来是有风险的啊，这块我不展开说了。然后这个第二，你要是没有欠条，是有转账记录的啊，10多年前了，当年怎么转账的，能不能找到了？如果找不到的话，现在能不能找到他，让他补一个欠条，或者是还款承诺等等啊，就是还款的一个期限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收集的越多，起诉的胜算的概率就越高。但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我们俩的这个录音，你能不能诉也能诉啊。但是张律师跟你说有风险，就是我更喜欢在诉讼之前我们要打富裕的账啊，我可能需要一个班的病例我就能打赢，我也准备一个连一个赢啊，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正常起诉需要有两类证据，第一借款合意，就是你们俩的借款合意，最典型的是欠条，平时没有欠条，像你说的我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我有通话记录，有录音也行。第二转账信息，实际履行的信息，就是我们转账的信息或者对方打的收条。您什么都没有，有风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现在起诉了他不去，对吧？你拿着这录音，你怎么核实这录音是谁说的？那我让法官怎么核实
1: 啊？现在
0: 对吧？
1: 啊，对，你说这个是，那他不懂啊。那要懂的时候，那钱就别当面给他借给他，你讲话就搁手机一转账就好了。
0: 哎，
1: 那也不明白呀、
0: 啊。你说这个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
1: 我明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证据越确凿越能越好。
0: 对，
1: 当时那时候现在吧，你一给他打电话，意思你现在在哪呢？啊，我现在在北京呢。等你再打电话，我在大连呢，就这样事儿的。我说你在北京，我上北京去找你啊。我这就要回大连了。等你一打电话，我现在又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出国呢。就这样，
0: 听懂了。首先啊，他是您的朋友，你们之间应该能见得到，而不是永远见不到的啊。那您呢，这样稍后加我个微信啊，朝我们索要一个借条的模板或者是相关信息的这个取得的，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像这种我们能要什么最好，如果退而求其次我们还能要些什么东西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个指导，你能见到他就能取回来，如果实在见不到，实在取不过来，该诉咱也得诉啊，就是那这钱我们也得要，因为我们也不能说

0: 平白无故这么多钱，这么多年我让你用的都已经不错了，你再不还我有点过分了啊。但是如果说能找到他，先补点证据对咱们更好，好不好？然后怎么打这个欠条，或者是注意事项，稍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好
2: 好好，王女士，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您记下了吗？
1: 啊，记下了。
2: 好的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您说声再会。
1: 谢谢。
2: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来致电我们的张律，来拨通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诉帮律师时间。
4: Love Radio 92.7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3: 92.7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提问问题。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那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再次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张律师您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2: 好的，那么我们下半时段呢也欢迎我们的大家，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里面可以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都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您好张律，我这是债务纠纷，朋友欠我50000多块钱没有还给我，那过了约定还款日期半年了，是我微信还有支付宝借的款，我和我的朋友协商无果，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这笔钱拿回来啊？跟刚才上半时段那位女士的情况有点类似哦。
0: 嗯，听懂了，所有借款的啊，张律师统一回复就是，协商不成，对方超期不还，对方开始抵赖的时候啊，就起诉。咱们这个事儿不要等到说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么长时间了，朋友都开始失联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我手里又没有证据，给自己维权制造这么多的障碍啊。其实第一，借钱的时候一直是张律师提示的啊，除非这钱你不想要，否则的话我都建议你打个欠条。好多人是碍于情面，这个事儿呢没办法，但是张律师建议你们会打个欠条啊。之前我给有些听众问过，说那你看张律师我不好意思让对方打欠条怎么办，我曾经开玩笑的说过，我说你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这钱现在我可能手里没那么多，我从别的朋友那帮你串的，你看能不能帮他打个欠条等等啊，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事儿固定下来啊。我是觉得这些吧，一些方法如果稍后有兴趣的话， 有机会咱们可以做一个借款的一个专场，我就不展开了啊。然后第二个，为什么说想多说几句，是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打欠条，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有欠条直接拿欠条起诉，如果没有欠条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以下两类证据。第一，借款合议，没有欠条的借款合议可以包括聊天记录，我们通话录音、微信的聊天记录、还款的证明啊，我的曾经还款承诺等等啊，这些都算。如果说没有，那抓紧时间去补啊，找对方打电话也好，找对方见面补欠条也好，把它补回来。第二，我们的第二类证据叫做已经履行，就是你给他的转账，这类大多数都有，是微信的转账啊，银行的转账啊，都可以的，把这个拿出来啊。有了这两类诉讼，抓紧时间起诉，起诉的时候同步做财产保全，把对方名下的财产查封下来，这样保障我胜诉之后能执行。因为还有好多听众啊，有三分之以上的听众他会问，我都判赢了，现在不给我钱怎么办？因为他第一步就开始拖，拖到后期对方没有钱了，然后拿个胜诉判决执行又很难。张律师希望这个事儿尽早，一早不宜迟，而且我告诉你未来可能的风险点在哪，咱们一次性就解决，好不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啊。我们看来今天在欠款上面有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挺多的啊。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呢，最好是以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因为这样会比较直接一点啊，知道你这个时间长度以及呢手里边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仅仅是债务问题啊，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来持续来电啊，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旧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旧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依旧是在我们短信平台当中好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张律，我想咨询一下，朋友不小心把别人车门撞到了，那当时呢察觉到了不对，下车之后查看呢拍了照片，然后因为车主不在还有生意原因要去进货，就让一个兄弟在原地看着，并跟他说呢，如果车主来了请及时联系他，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到了不到100米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呢返回现场跟车主协商，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请问这属于肇事逃逸吗？
0: 听懂了，如果你有证据证明确实是这个过程，那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为什么啊？因为很简单，交通肇事逃逸这块儿，叫虽然有驶离现场的要求，但是它叫做以逃避责任啊，以这个为目的的驶离现场。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紧急救援一些伤者呀、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况啊。这个当时确实有特别着急的事儿要走，实际都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但刚才张律师细心的听众都会说，刚才张律师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对吧？你要是有证据证明无所谓，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说不清楚，很多事儿是说不清楚的时候就有风险。所以张律师这个行业是最讨厌法律风险的。张律师告诉你一个办法，你确实没有想逃避责任，找不到车主，联系不上车主的时候，您可以打122报警电话做一个备案。我在什么地方啊，我在谁谁谁的车辆挂这个给刮伤了啊，我现在无法联系到车主，将相关的报警记录保留啊。第二呢，您可以啊在您的保险公司，因为这个事儿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活车刮死车，那您是选择您在您的保险公司备案，打保险投这个投报警报案电话，这些事后是能调得出来的。如果对方说你这个事儿将来你是想逃避责任，你跑了，不可能，我要逃避责任第一时间我不可能找交警，第一时间不可能找保险公司，对吧？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你再去处理，或者是你在车对方的车上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啊，用这样的方式进到，这样他是不会定你逃逸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办法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千万要注意，因为可能您觉得没什么事儿，一旦定了逃逸之后，这个逃逸的处罚还挺严重的，对您可能要吊销驾照1年啊，还要罚款2000块钱啊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做拘留。所以而且 如果认定逃逸了，你的保险公司可能还会拒赔，

0: 啊，那保险公司到底最后要不要出这笔钱，弄不好还得再打个官司，是不是很麻烦？所以我们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情况下啊，做好刚才张律师说的这几项，你就不用担心未来会不会被认定为逃逸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记清楚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稍后也可以来联系我啊。
1: 好的啊，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再次重复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打进8581-5233的袁女士。袁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张律师，你好，
1: 请讲。
2: 啊，我有个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单位吧，最近要进行合同改签，就是原来我们签的是本单位的合同，然后他现在要签三方合同，转移到第三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合同的改签，他会给你N+1倍的赔偿，但是我是还有5年退休，我在这个就是签三方的范围内吗？
0: 嗯，听懂了，你有权拒绝，你可以不签，你可以不签这个三方合同，这个东西是他需要征得您同意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需要征得您同意啊。如果说您不同意，您拒签，现在呢，您的原合同没到期，或者是您原合同是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您可以不变更不改。啊，为什么我建议您不变更不改呢？因为一旦您变更之后，您同意了啊，因为这个劳动合同这块是允许你们变的，对吧？那我们法律没规定说我必须，我就是差三天离职，我就不允许辞职了，那我就必须员工干到退休，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对吧？所以你同意了这个事儿，人家单位就摘出去了，所以你有权拒绝。为啥建议你拒绝？签了三方派遣协议，他可能会答应你，那好，那跟派遣公司也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派遣公司如果是大的派遣公司还好，如果不是大的，是好多派遣公司三方协议的时候，他会选一个外地的派遣公司，或者本身派遣公司没有什么执行能力。将来你想要保障你的权利的时候，难度会大啊，因为你同意签完了，你就是派遣公司的人了，你就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啊，有一些风险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有权拒绝，明白吗？
2: 但是就是我们单位已经签了3期了，就是公司的大的就是方向，它就是工作大事项，它就是每年就是要签这个，一动员一些人签这个合同嘛。但是今年就是强制我们部门就整体签这个合同。但是
0: 强制他怎么强制？他能摁着你手，拿刀逼着你签，还是能摁着你手？明白吗？就是你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他为什么让你签？是因为对单位有利。那就
2: 是我的意思就是，就是如果我不签这个合同，就是我在单位也没有岗位了，他会就是
0: 你正常上班，你不签合同你就正常上班，他正常给你开工资，你别让他抓着你把柄，你别有旷工，你别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如果你什么都没毛病啊，你不签这个合同，他不敢给你开除，他给你开除了，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我都不要求你给我赔偿双倍损失，我就要求继续履行，我就在你这干到退休，他都没招，单位不能因为你把单位注销黄了吧？
2: 对，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在不伤害双方和气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会给你签第三方嘛，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他多赔偿一些？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去协商啊，因为正常来讲签了三方协议的话，赔偿人就是给你N+1啊，就是法律规定，因为你同意跟他解除了，双方协议解除的话就是一个 N， 如果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你就N+1啊，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你想要的话那依据是啥呀，对吧？那假如说他愿意给你们双方达成一致了，这个事儿倒也无所谓，但是你达不成你就不跟他签不就完事儿了吗？他不能逼你啊，你先这样，先确定一下你跟原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劳动关系啊，你先确定一下你手里的这个合同和这样相关的这个证据。
2: 我那个合同是终身合同，就是没有期限了。
0: 明白，无固定期限合同啊，那你就保留好相关证据就行了。如果说做好准备，单位要真跟你翻脸
3: 啊，
0: 我估计你们单位是有法务的，可能还会一轮一轮跟你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单位让你签啥你都好好看一眼。你要是认为我叫不准签不签，你就先别签，拍张照发给张律师，我帮你看看好不好？
3: 嗯嗯，行啊。
0: 嗯
3: 嗯啊，好
1: 的啊，
3: 谢谢啊。
1: 那先为袁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3: 嗯，好嘞，拜拜。
1: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那持续来电呢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莹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依旧来看一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哈、啊。他说：“您好，张律，我在57岁的时候呢，被朋友骗去帮他签了连带担保贷款，当时什么都不懂，稀里糊涂的签了字。现在朋友还不上贷款，那因为疫情呢，人也去世了。现在银行起诉我，收到了传票，才知道这个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要负责还所有的贷款吗？但是我没有获利，而且这贷款的金额有点巨大，感觉很冤。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张律师？”
0: 听懂了，您签了连带担保责任，就意味着对方还不上，你愿意替他还，这就是法律规定，明白吗？您签的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现在也别觉得冤，因为你当年签字的时候你承认了啊，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冤枉啊。但是没办法，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尽量的减少损失。第一，你替朋友把这个钱还完之后呢，要求让朋友还你。朋友虽然去世了，如果他有遗产，对吧，他留的有房子，这房子是不是得归他子女啊？他子女不替他还钱，但是不能花着他的钱享受着这个权益又不替承担责任，所以起诉他继承人，要求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偿还义务啊，这是可以的，抓紧时间。然后第二呢，去看一下这个时间很长又疫情，你当年签的担保协议当中有没有啊，你的担保有没有展期，你的担保期限是多长时间啊，它的到主债务到期是多长时间，有一些这个担保可能啊，抵押权人担保权人他到期之后没有及时的主张权利，比如说超过担保期限了他没有告你，那你可以以此为由，以此为抗辩理由，就我不还了，不承担这个担保责任了。所以你还要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啊。那这个要看你当年的担保合同当中约定的具体担保期限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银行贷款，它可能还会有续期和展期。一般像这种展期的啊，或者逾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找你签订新的担保协议，或者你没有新的担保承诺，那我也可以考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承担担保责任啊。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能听懂啊？如果说您还有啊，就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点，比如说相应的这些时间节点，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看，稍后这样吧，加微信，把您的这个，因为毕竟被起诉到法院了，把对方提供的证据提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帮您去考虑一下您这个答辩的角度，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后续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来沟通，详细来沟通，可以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重复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啊。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是可以来进行拨打的。好的，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张律师。
1: 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把这个单位给签第三方的时候，这个 N 加一这个 N 有没有最高期限？比如说我只有12年。
0: 听懂了啊，这个 N 呢，期补偿的时候，正常的 N 是没有最高期限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如果你的公司高于本地公司的3倍以上的，按3倍计算，最长不超过12年，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公司特别高的话，是用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一条，那就有上限了啊。
4: 哦，那三倍的话，那我现在那个提出也就1万块钱的话，那超过三倍
0: 应该不超过吧？应该是，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如果是10000多块钱，应该是不超过啊。那看长春，如果张师傅没记错的话，长春非民营企业是应该是一年年收入应该是9万多，平均一个月是8000多，啊，然后民营企业好像是一个月应该是4-5千块钱，4-5千块钱的话，3倍就是16000啊，你看你自己算超不超过？
1: 那我没
0: 达
1: 到，我
0: 每年还在变
1: 啊，因为我2010年，现在我们单位就是就是最高就是12。
0: 嗯。他是这么说，那你招你主张你的，他适用的那个法条上面写的是，前提是你的工资高，明白我这意思吗？但是他是找个理由，哎呀，还有单位说我是经济性减员呢，有些单位说我们现在符合经济性减员，拿这个，因为经济性减员是不是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对吧？劳动法也有这一条，好多单位拿这个跟你说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不能听他说，经济性减员他是有程序的，你不是你单位想说什么，他只是说拿个理由而已，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还得审吗？你得会驳他啊。
1: 啊，好的，谢谢啊，
2: 好的啊，那这位先生跟您说声再会了。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您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相关的事情哈，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也不太明晰这其中的来龙去脉，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张莹张律师呢，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啊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在节目当中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看到微信上还在发来一些留言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你好，我遇到了这个网络骗钱，总金额达到了40000多，但是现在呢没有任何消息，拖着。我们现在呢是打算进行起诉，但是没有他的身份证号，查询不到他的信息。那异地的去警察局，警察表示不想管啊，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听懂了。首先，如果说您说遭遇的是网络骗钱、诈骗这个事儿，起诉不了啊。诈骗罪这个本身不是个自诉案件，它是个公诉案件。想追究对方诈骗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只有我们报警。这个时候，您可以去被害所在地，就行为发生地，或者是您所在地啊，都可以的，去报警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啊，警官不受理，那您可以常常要一个不予受理的相关的手续啊，或者是警官受理之后，现在你说是没有消息，你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哈，一直没有消息，我估计是警官受理了，没有破案的，没抓到这个人的，那你就等，你就问警官就行了。因为这个现在我们不太赞成搞这个限期破案，因为这破案这个事儿吧，你不能让警察说掐指一算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去抓他去啊。所以说这可能还会收集很多相关材料，你确定了你这个案子已经立到刑事这块了啊，走刑事正常立案了，公安在经侦查阶段过程当中，你就等着就行了，定期的问问警官，您这事民事起诉告不上，因为民事这块他不管刑事啊，是诈骗罪就是刑事，所以你民事就不要考虑了，走不了的，好吧。但是如果说您确实民事，我们刑事这块说不构成诈骗，你们就是个民事争议，他给你个不予受理，然后您准备好相关材料去法院起诉啊，这个事儿是这么个途径，而不是说您想啊，那我现在报警不行，我上法院起诉的行不行，这个可不是您能选的啊。所以说如果您不知道说下一步我该怎么跟警官沟通，我们怎么跟法官沟通的话，稍后您加微信吧，把材料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啊。我们也确实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能走刑事我走刑事，但最终确实发现是不是刑事，那我们再走民事诉讼，或者是我们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可能够刑事了，人家民事法官还不会审了，直接会把它给转到刑事这儿，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们要看一下你最终应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进行沟通，欢迎您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再接进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的电话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可以添加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微信号码啊，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5: Love Radio 92.7。
6: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7: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六幺八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抄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限解锁啊！那同时也是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以及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登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是来自圣罗兰的粉气垫，超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啊，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补妆都超有轻奢质感。今天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是正装12克，只要199，只要199，在官网那要将近700多。今天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B10 啊，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肤闭眼入。B20 适合自然肤色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高气色啊，提亮气色。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柔。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这卤土铁棍山药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2盒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 米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927 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5: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4: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5: 嗯，
4: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

0: 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卢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卢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卢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

0: 是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三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两组，十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1: 嗯、
2: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

0: 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鲁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鲁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鲁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1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8。

0: 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们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另一个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做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